岁月更迭，山河锦绣，这世间最安稳的美好便是国泰民安，盛世如常。刚刚是李玉刚的一首歌《万江》。继续来听周深的一首歌《灯火里的中国》。

盛世烟火，岁岁年年，愿灯火长明，家国永安，人间皆安，岁岁无恙。

节少年中国说，何为少年？是眼底有光，心中有火，是不惧前路，奋勇向前。何为中国少年？是肩负山河期许，怀揣家国信仰，是以青春之力护盛世之繁华，是以满腔之热血赴时代之荣光。

这世间所有的岁月静好，都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跨越山河岁月，跨越时代风霜，先辈们的期许终得圆满，他们渴望的盛世人间如今皆如所愿。来听这一首《山河万里》。

0: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0: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1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1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15: 爸爸，
11: 他，
15: 妈妈，
1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2: 旅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听风云历史，初闻不知戏中意，赏名家经典，座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听世事沉浮，听人生百味。
17: 电波传情，共迎国庆，星空剧场十一特别企划《我的祖国，我的歌》，江湖启明每晚23:00陪您欢乐度过，不变的时间，不变的频率，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品味名家戏曲，欣赏经典民歌，品戏听歌。
1: 岁月无声，但却在每个人心里埋下了种子。熟悉的老歌唤醒沉睡的种子，开出记忆的花。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
1: 调频101.9，让老歌带你回到旧时光。

本期听歌岁月留声机下半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王菲的《我和我的祖国》，以最温柔的旋律献礼伟大祖国。

山河锦绣的背后是无数人的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盛世从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一代代人隐姓埋名、躬身付出，以平凡身躯扛起家国重任。韩红的歌曲《祖国不会忘记》。

刚刚是周深的歌曲，这首歌温柔地道尽了岁月的温情，字字皆是山河暖意。从前风雨兼程，如今春暖花开，所有的砥砺前行都是为了守护这片土地的岁岁平安。

0: 听一首老歌，
1: 只有那爱过的人才能听懂，
0: 念一份过往，
1: 它轻轻柔柔飘到心中，
0: 推开记忆的门，我们一同成长。

0: 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微光，是华夏的星火，点点微光汇聚，便可照亮山河万里，片片赤诚相拥，便可奔赴浩瀚远方。心怀热爱，不负韶华，目光向光，步履不停。这是黄霄云的《星辰大海》。
1: 你是心中一颗恒星，

时代向前，山河换新，我们仰望的不止漫天星辰，更是祖国蓬勃向上的未来，是代代相传的希望与信仰。张杰，仰望星空。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每一段旋律都藏着对祖国最深的告白，每一句歌声都载着华夏儿女最纯的赤诚。愿我们永远心怀热爱，坚守初心，以青春奔赴山海，不负盛世韶华。

0: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主持瑞霞，节目初审李燕，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下一次的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我们再见吧。
1: 金秋迎国庆，盛世享安康，致敬岁月，礼赞祖国。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老年聊天室节目会一直陪伴大家度过长假里的每一天。祝愿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国庆快乐，福寿绵长，不负韶华岁月，安享盛世太平，在美好的时光里乐享晚年幸福，共贺祖国繁荣昌盛。

0: 史、科幻、武侠、惊悚。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2: 国庆佳节，有人奔赴名山大川，领略祖国山河壮阔；也有人卸下奔波，踏上归途，奔赴家中一席烟火。家国同庆，万家团圆，一桌家常菜盛满故乡的味道，也盛满久别重逢的欢悦。十一小长假，欢迎收听《回家吃饭》。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国庆节快乐！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我们的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能够积极的拨打两部直播热线，为您的亲朋好友送上最诚挚的节日问候和祝福，同时也希望您把精彩的节目带给大家，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为您的节日增添一份吉祥与快乐。人生之宝，快乐就好，回忆昨天也曾自豪，再看今朝依然美好，展望明天夕阳多娇，忘掉年龄快乐到老，这五句话就是陆平首先要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中老年听众的，希望我们每天都可以开心和快乐。在长假里可能有很多人陪伴着您，有很多儿女啊亲朋好友都欢聚一堂了，老年聊天室也在这儿陪伴着大家，让我们一起努力为每天的生活增光添彩。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1: 陆平老师。
0: 哎，你好，国庆节快乐，刘女士。
1: 也

0: 祝咱们收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及家人们国庆节快乐。
1: 嗯，
0: 祝大家吉祥安康，幸福永远。
1: 哎，好的。
0: 祝咱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好，那今天是要唱歌是吧？
0: 对，
1: 唱什么歌？
0: 今天给大家唱一首《祖国万岁》。
1: 祖国万岁，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0: 好的，耶。

绵延的国色起，映出山河美。岁月把光荣的岁月，英雄列队，怀抱幸福的阳光，走向天安门。欢歌吧，亲爱的朋友，欢声如雷。绽放满天的梨花，看梦想腾飞。欢歌吧。

为你祝福，为你喝水，我的母亲渡过万水，怀抱幸福的阳光走向天安门，欢歌把亲爱的朋友欢声如雷，绽放满天的梨花，看梦想腾飞，欢乐把青春的年代尽早更美。我的

0: 谢谢陆平老师，我唱完了。
1: 好，谢谢
0: 老师，
1: 谢谢你
0: 辛苦了，大家都在放假，你还在坚守岗位陪伴我们，谢谢你。
1: 没关系，我觉得很快乐，和大家共度国庆是一件很荣幸的事儿。好，谢谢您，很开心。
0: 对，
1: 好嘞，那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
0: 好，再见，再见。
1: 祝您国庆节快乐。
0: 谢谢。
1: 哎，好，再见。感谢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刘伟给我们带来的一首《祖国万岁》，这是国庆献礼的歌曲，是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专门创作的一首经典红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80431-8581-5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接下来我们问候8581-5599，你好。
2: 刘先生，上午好。
1: 哎，你好，刘先生，上午好，来自安徽。
2: 祝你平安，国庆节快乐啊！
1: 好，谢谢，也祝您和家人国庆节快乐。
2: 好了好了，谢谢。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祖国你好》。
1: 祖国你好，好嘞，那您开始。
2: 对，我看我呢，看看你这是说的来念啊。
1: 嗯，好的，想听我介绍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嗯，好，那您开始吧。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刘先生，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祖国你好》。这是张岩演唱的一首很经典的爱国歌曲，风格质朴动人，是传唱度极高的歌颂祖国的一首作品。那么这首歌呢，它是将民族的旋律和现代技法相融合，把中国古典意境融入了歌曲的创作当中，艺术价值与通俗传唱度都是兼备的，所以它的听友啊，它的喜爱的人群就非常的广泛，包括各个年龄段。用朴实直白的歌词传递的是华夏儿女对于祖国的真挚的祝福，表达对家国繁荣、人民幸福的一种期盼。这个歌写得特别好，写得挺好的是吧？我也喜欢这首歌。好，那特别感谢您，
0: 感谢陆云老师，
1: 哎，没事，好嘞，祝您国庆节快乐。
0: 好了，谢谢，谢谢，
1: 哎，好，我们再见。嗯，感谢来自安徽芜湖的刘玉林用竹笛带给我们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祖国你好》。这首歌所传递的是期盼祖国更繁荣昌盛，期待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又有独特的艺术魅力的一首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8，04318581-5599，展示您的才艺，同时也为祖国、为我们的亲朋好友送上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2: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1: 金秋迎国庆，盛世享安康，致敬岁月，礼赞祖国。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老年聊天室节目会一直陪伴大家度过长假里的每一天。祝愿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国庆快乐，福寿绵长，不负韶华岁月，安享盛世太平，在美好的时光里乐享晚年幸福，共贺祖国繁荣昌盛。

迎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有一种热爱跨越岁月始终滚烫，有一种初心历经风雨从未改变。对于老一辈的朋友们而言，祖国的发展不是屏幕上的画面，而是亲身见证亲手建设的峥嵘岁月。你们曾经深耕岗位，默默耕耘，为山河建设倾尽心力，如今安享晚年，乐享生活，静静地守护这盛世的繁华。这便是岁月

0: 最好的馈赠。在金秋国庆万家团圆的日子里，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老年聊天室节目都会陪伴大家度过长假里的每一天。我们希望所有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安享着盛世的太平，心身康健，喜乐常伴，与祖国共庆华诞，与家人共享安康。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99。你好，
1: 哎，陆平老师，上午好。
0: 哎，你好，王先生，上午好，来自哈尔滨。
1: 是。
0: 好，那今天是要表演节目吗？
1: 是，我要吹口琴呐。
0: 口琴，好嘞，喜欢听您吹口琴。
1: 国庆节到了，昨天没打进去，今天有幸打进来了。首先祝陆平老师节日快乐，
0: 好，
1: 以及收听机前的朋友们节日快乐啊！祝我们祖国繁荣昌盛。我今天用口琴吹一个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0: 好。

0: 常好听，谢谢谢谢王先生。
1: 效果怎么样？
0: 挺好的，挺好的。那接下来一起了解，我就知道您是想听是吧？特别感谢您带来的这首《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呢是先由秦永成创作的旋律，然后由张黎填词。两个人合作的缘分呢，要从1962年秦永成创作的小提琴独奏曲《海滨音诗》说起。当时张黎被这部作品勾起了浓浓的思乡情，经年难忘。在83年的时候，也就是又过了20多年，张黎就邀请秦永成到北京的家中去做客，提出要请秦永成再创作一首和《海滨音诗》有相同情绪和节拍的作品，等旋律完成之后再由自己填词。因为张黎认为啊，这个《海滨音诗》写得太好了，但里面有转调，很多老百姓是唱不好的，让秦永成写一个有流行度，让老百姓在家就能唱的曲子。说起《海滨音诗》，秦永成就想起曾经谱写的一段段乐章，其中

0: 有一个上行的旋律让他有灵感闪现，于是呢他一下子就找到了张黎想要的这个主旋律，把它写出来了，不断地展开变奏升华，只用了20多分钟就完成了《我和我的祖国》的旋律创作。但是当时啊，张黎没有立即想出很完美匹配的歌词，得到曲谱的半年之后，张黎到张家界或者是广西出差，早晨起床他推开窗户，看见了旭日缓缓地升起，远处呢又有稻田金黄，炊烟袅袅，他创作的灵感就流露出来了。所以这一次作词他只用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这首歌虽然两个人都是很用尽心力，但是创作的时间却很短，都是灵光再现，这种灵感来了真是挡也挡不住的，
1: 真惊人的，
0: 真是两个人的合作真是很完美哈。这首歌这么多年依然被大家铭记，依然被大家传唱，很厉害。
1: 对啊，李谷一老师唱得很好。
0: 嗯，
1: 对啊，
0: 对对对对，
1: 86拍非常节奏感非常强。
0: 哎，对对，他表达的是人们对于伟大祖国的这种衷心的依恋和真诚的歌颂。
1: 对，说得非常好，受教育。
0: 好，谢谢谢谢。好，祝您和家人国庆节快乐。
1: 好，谢谢。
0: 哎，好，
1: 谢谢，再见，
0: 再会。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老伯老师好。
0: 哎，
2: 这唱好听的歌啊，万万的月亮，刘欢的歌
0: 啊，是许芳是吧？
2: 我弟弟，老伯老师，辛苦了。哎，还好漂亮，我最喜欢你的。
0: 最喜欢我了，谢谢，谢谢你的喜欢。
2: 我赶紧准备好啊！
0: 哎，好嘞。
2: 一个好听，我唱也好哎。
0: 好。弯弯的月亮，
2: 刘欢的歌嘛。你最近介绍的点到你这是好广泛，刘欢不离开了我们，他唱的好多真是家喻户晓的歌啊。
0: 哎，对对对，好多经典。
2: 今年做了个亚运会亚洲行动杯，他唱的吗？
0: 哎，对。好，那您开始吧。
2: 正式开始了。
0: 嗯，开始吧。
2: 跟我们陆先生说，宝宝还有我们所有的歌员，国庆节快乐。
0: 好。
2: 但是刘欢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歌声真是永远留在我们心中啊，是吧？
0: 是的。
2: 遥远的一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写了弯弯。

脚要直穿，唱着那古老的歌谣，黄山水

为了王大爷呀、啊。

老眼难透，只叫我万大爷呀，万万大爷那下面是那万万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是一条万万的小船，万万的小船悠悠。

0: 这唱我喜欢歌好啊。
1: 建议您以后唱歌还是清唱比较好，伴奏的声音杂音特别大。
0: 哦，这我就不敢唱，因为我这歌不能很水，我要是听到还好一点。
1: 啊、哦，是这样。好的，那特别感谢您。嗯，
0: 你辛苦了啊。
1: 哎，没事儿没事儿、祝您节日快乐。
0: 啊，祝刘姐拉着节日快乐。
1: 哎，好嘞，
0: 再见，你当导播，当主持人。
1: 好，我们再见。
0: 再见，嗯，明天来
1: 见，再会。好的，感谢来自安徽合肥的许芳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弯弯的月亮》。这首歌创作于1989年，当时是音乐电视片《大地晴雨》的主题歌和插曲。当时呢，是制作组的李海英配插曲，他边看电视边写曲子，差不多半个小时就写好了，曲名就叫《弯弯的月亮》。这个曲子创作的初衷就是要描绘一个美丽的珠江三角洲，他心中沉淀的情感记忆让他首先写出了旋律，想象着月光洒下来的朦胧画面，然后又填写了歌词。在作词的同时呢，又对已经写好的旋律做了很多的修改。当时呢是找了其他人演唱，但是李海英觉得不是很合适，第二天他又去北京请刘欢唱。刘欢看到这首歌之后很喜欢，只是觉得唱起来不过瘾，于是自己就加了一段高音。
2: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3: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嘛。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3: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3: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1: 以后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2: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3: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来，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
11: 东西啊？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1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国庆节快乐。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我们的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全线为大家开通，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能够积极的拨打两部直播热线，为您的亲朋好友送上最诚挚的节日问候和祝福，同时也希望您把精彩的节目带给大家，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为您的节日增添一份吉祥与快乐。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1: 陆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您叔叔，上午好。没事儿，国庆节快乐。
1: 国庆节快乐。
0: 好嘞。

0: 我原先想唱说中国了，后来我听刘贤吹这曲儿不好听，我也想起这歌来了。
1: 勾起你的唱歌的欲望了。
0: 嗯，
1: 好，也想唱祖国你好。
0: 对，唱唱。
1: 好嘞，那您开始吧。
0: 祖国你好，祖国你好，你的儿女都在为你祈祷，愿你家家快乐，人人幸福，甜蜜蜜的好日子，欢欢笑笑。祖国你好，祖国你好，我们都生活在你的怀抱，愿你岁岁平安，事事如意，喜洋洋的好年景，热热闹闹。你好祖国，祖国你好，天涯海角歌声起，中华大地龙腾虎跃。

0: 祝愿，祝我明天更美好，祝我明天更美好，祝国你好，祝国你好，你的儿女都在为你祈祷，愿你家家快乐，人人幸福，甜蜜蜜的好日子，欢欢笑笑。祖国你好，祖国你好，我们都生活在你的怀抱，愿你岁岁平安，事事如意，喜洋洋的好年景，热热闹闹。你好祖国，祖国你好，天涯海角歌声起，中华大地龙腾虎跃。你好祖国，祖国你好，天南地北共祝愿，祖国明天更美好，祖国明天更美好。你好祖国，祖国你好，天涯海角歌声起，中华大地龙腾虎跃。你好祖国，祖国你好，天南地北共祝愿，祖国明天更美好，祖国明天更美好，祖国明天更美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宁叔叔，这首歌唱得不错，他会的歌是真多呀哈，听到的旋律就能想起唱的那首歌。
0: 有这几首呢，祖国歌是
1: 六七首呢哈。好嘞，
0: 下期我还唱祖国歌。
1: 好嘞，周一欢迎您继续参与。好，祝您和家人国庆节快乐。
0: 谢谢，祝你全家快乐。
1: 哎，好嘞，我们再见。哎，好，再会。感谢来自农安的听友倪有山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祖国你好》，一首风格很自然质朴、传唱度又非常高的一首歌颂祖国的歌曲。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唱着这首歌，表达对万家幸福、国泰民安的这种期盼之情。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国庆节期间度过开心和快乐的日子。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99。你好，齐心阿姨，上午好。
2: 你
1: 国庆节快乐，没事儿。
2: 节日快乐，我祝伟大的、繁荣富强的祖国明天更美好、更辉煌。
1: 好，
2: 祝我们的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美满。
1: 今天您要唱什么歌？
2: 我今天唱一首《我祝祖国三杯酒》。
1: 好，我祝祖国三杯酒。好，那您开始。
2: 一杯酒捧在手，两杯酒举过头，满怀深情歌一曲，我祝祖国三杯酒。祖国江南稻花香，祖国在北小麦收，天山牧场出麦苗，家里长辈敬敬酒。

0: 上两杯酒举过头，满怀深情歌一曲，我斟酌过三杯酒，祝过人间人也情，祝过大地上春秋，长城泪泪水开红，城市乡村起高楼，祝过美好明天更辉煌，共存在永和富有。啊呀，打起歌来，我只煮过三杯酒，啊哈哈，三杯酒，一杯酒捧在手，两杯酒举过头，满怀深情歌一曲，我只煮过三杯酒，煮过蓝天一杯酒。祝过大地山村秋，长城内外水彩虹，城市乡村起高楼，祝我美好明天更辉煌，共创繁荣和富有。呀呀，大起歌来，我只煮过三杯酒，啊哈哈，三杯。
1: 好，谢谢谢谢齐心阿姨，最近身体挺好的吧？
0: 还行。
1: 嗯，那太好了。
0: 昨天打一天电话没打进去啊。
1: 昨天打了一天，
0: 天两个电话。
1: 嗯，
0: 两个电话全身都讲不进去，太热了，你的热线。
1: 谢谢谢谢齐心阿姨的支持。
0: 对、你也太辛苦了。
1: 没事儿没事儿，很开心和大家一起共度国庆。好，那祝齐心阿姨和您家人国庆节快乐。
0: 嗯嗯，同乐。
1: 好嘞。那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哎，好，再会。感谢长春听友齐心带来的这首《我祝祖国三杯酒》。这首歌是以三杯酒为叙事线索，通过江南稻香、塞北麦熟、天山牧场等地域的意象，铺展祖国繁荣的图景，融合了藏族吉祥语扎西德勒，歌颂民族团结与城乡发展，是以献酒仪式为载体，抒发对祖国山河的深情祝福。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也继续锁定 FM 101.9兆赫，这里有老年聊天室陪伴大家共同度过，
2: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1: 金秋迎国庆，盛世享安康，致敬岁月，礼赞祖国。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老年聊天室节目会一直陪伴大家度过长假里的每一天。祝愿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国庆快乐，福寿绵长，不负韶华岁月，安享盛世太平，在美好的时光里乐享晚年幸福，共贺祖国繁荣昌盛。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1: 陆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林先生，国庆节快乐。
1: 哎呀，祝你国庆节快乐。
0: 哎，好。
1: 祝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国富民强。
0: 嗯。今天表演什么节目？
1: 来一首《欢聚一堂》。
0: 欢聚一堂，好的。

0: 谢谢。
1: 太好听了，太好听了，谢谢谢谢林叔叔。
0: 再见，努力，我是努力。
1: 哎，好，继续努力啊，我们共同努力。
0: 哎，再见。
1: 好嘞，再会，祝您国庆节快乐。
0: 哎，祝你快乐。
1: 好嘞，感谢来自吉林永吉的林延清用口琴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欢聚一堂》。这首歌的歌词是以“聚一份欢畅，聚一份吉祥”开篇，通过塞北、江南等地域的意象对比，来展现普天同庆的这种欢聚的情节。同时呢，又通过描绘花好月圆、春风金秋等一些意象，传递出节日的喜庆氛围和家庭团聚的温暖情感。让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哎，陆平你好。
1: 你好刘女士，上午好。
2: 祝你节日快乐。
1: 好嘞，也祝您和家人节日快乐。
2: 谢谢你在节假日不休息陪伴我们老年人，
1: 应该做的。今天你要唱什么歌？
2: 今天我唱一首大中国。
1: 大中国，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2: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呀，还有珠穆朗玛峰，二是最高山坡。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看那一条长长万里在云中穿梭呀，看那青藏高原比那天空还辽阔。我们的大中国呀，哎，好大的一个家，经过那个多少那个风吹和雨打。我们的大中国呀，哎，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伴随他。中国祝福你，你永远在我心里。中国祝福你，无论千言和万语。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呀，还有珠穆朗玛峰，二是最高山坡。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看那一条长长万里在云中穿梭呀，看那青藏高原比那天空还辽阔。我们的大中国呀，哎，好大的一个家，经过那个多少那个风吹和雨打。我们的大中国呀，哎，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伴随他。中国祝福你，你永远。

0: 谢陆平，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谢谢刘女士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大中国》，祝您和家人国庆节快乐。
0: 谢谢。
1: 嗯，好嘞，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感谢来自合隆的听友刘志新带来的这首《大中国》。这首歌的音乐创作是以东方红、红绸舞以及东北民歌、朝鲜族音乐作为素材，融合了很多地方民歌调子的歌曲，伴以铿锵喜庆的锣鼓节奏，形成了一种很热烈的气氛。它的旋律是集中国南北音乐为一体，容易被全国各地的人传唱，而且唱出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多姿多彩，也表现出中国人共有的民族自豪与自尊。歌词当中一个家，这种比喻让听者认为爱国非常的亲切。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感谢今天有八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同时又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献上了最真诚的问候与祝福。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共度快乐的国庆佳节。同时呢，我也希望所有的孩子们一定要记得常回家看看，因为在这样的节日里，不知道你有没有回家和父母团聚，有没有帮他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有没有很耐心的陪他们聊聊天，或者是倾听他们说说话呢？一定要时刻记得，父母老了，他需要你们，需要你的倾听，需要你的关注，需要你嘘寒问暖，更需要你的帮助和陪伴。记得常回家看看父母。十一国庆周呢，也是秋高气爽的好季节，您可以陪着父母去旅游，去休闲，也可以带他们去登山赏花。陆平衷心的祝愿所有的家庭都能幸福如意，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健康长寿，愿我们的明天，愿祖国的明天更美好。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唐太宗李世民，中国历史上可称千古明君，其智勇过人，18岁起兵反隋，一路荡平刘武周，大败宋金刚，逼降王世充，生擒窦建德，立下赫赫战功，为大唐江山奠定了领土基础。其识人善任，身边聚集了一大批顶尖人才，文有

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学士，吴有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等传奇人物，荣耀之极。其心机深沉，多年忍辱潜伏，最终蓄势反弹，在玄武门之变中杀兄逼父，登上皇位。其政治清明，从谏如流，面对魏征等人的铿锵谏言，不但虚心接受，而且全其美名。波澜壮阔的帝王生涯，有声有色，刀光血影的权谋斗争，动人心魄。长篇历史小说《唐太宗》，为您讲述李世民的传奇一生。作者赵阳，演播凌云。李世民目视杜如晦道：“如晦，你说的对，要行大事，需顾及根本，兼顾其余，方能一劳永逸。我们此次行动，不能仅仅对大郎动手，还要设法控制父皇，使天下兵马不可妄动。这个举事的地点我已经想好了，就是玄武门。”杜如晦面带微笑，赞道：“这个地点好，属下和玄灵兄多次议过，此门既是太子和秦王上朝之地，又离圣上寝宫不远，若控制此门，则两下都可顾及。秦王请看，我已备下攻城全图。”说完，他伸手从道袍里取出一卷纸，然后徐徐展开，果然是一张详尽的攻城全图。李世民随口赞了一声：“还是如晦心细啊。”然后指着图说：“来，大家都过来，玄武门位置得天独厚，守将长河又愿意追随我，我选此门为此次举事的起点，亦为全盘的关键。”众人都耸起耳朵来，静听李世民谈起方案。李世民说道：“其一，我亲带600人入玄武门埋伏，其中100人伏于门侧，待大郎、四郎入朝时，将之就地擒拿。另设500人设法悄悄包围父皇寝宫。这里有一件难事，就是宫中宿卫逾万，我们仅能掌握玄武门、嘉求门宿卫，力量太薄，其间万万不能与宫中宿卫酿成冲突，若混成一团，则大事难成。其二，由长河领玄武门守卫，张公瑾率领200人拱守玄武门，防备东宫齐府之兵来援，要将之挡于门外，令安元寿等人做好驰援的准备。”这时高士廉插话道：“雍州御史由我主管，其中囚犯约有300人，届时我率狱卒在市囚犯，可合有500人也来增援。”李世民点点头，接着说道：“其三，由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设法募集5000人集于潼关附近，若大事有望，则来京驰援，若功败垂成，则就地接应，然后东出潼关，与洛阳张亮合适，在徐图发展。”众人听后觉得李世民将手中的兵力分配得很适当，且环环相扣，脉络清楚，显示他多日深思熟虑而成。房玄龄点头道：“此计大妙，若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擒拿太子和齐王，又控制圣上，则可事半功倍，以小博大。不过此间最紧要者为长河，首先他不能对秦王阳奉阴违，反和太子做了一路，其次他若真心跟随秦王，不能让太子有一丝一毫的疑心，否则就难以掌握。”李世民沉吟道：“长河是此次举事关键之关键，直到今日东宫那边没有一丝异常，应该没有问题，我有这个把握。无忌，你昨天见长河，他对你说了什么？”长孙无忌道：“长河不知道我们要在玄武门举事，还以为要利用他的手下之兵，他说已经与手下人说好，届时听从指挥。”李世民抬

头向天，然后断然道：成事在天，谋事在人，万一长河到时候口是心非，只有怨我的命不好。房玄龄和杜如晦一直在盘算举事的诸种细节，两人对李世民选定玄武门作为动手地点心折不已。若选定玄武门，则长河忠诚与否

0: 就能收到出奇兵的效果。想到这里，房玄龄问李世民道：长河的态度举足轻重，殿下说东宫那边没有异常，这事儿又和长河什么关系啊？长孙无忌看了一眼李世民，见他眼光中有默许之意，遂将试探长河的招法说了一遍。房玄龄听后沉吟道：太子对余宝无任何表示，说明长河并未露出任何口风，可是万一这是太子的欲擒故纵手段，不是更加凶险吗？李世民摇头道：不会，我知道大郎的性情，他的心机尚没有如此深沉，他若心中有事，肯定会在颜色之间表现出来，父皇不是多次赞他爱憎分明吗？何况我是让大郎身边之人观察大郎的动静，那是不会错的。嗯，这个人就是东宫帅庚丞王志，当初由三宝将他引荐给我，对我还是忠心的。说到王志的名字，房玄龄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头。王志已在东宫任职多年，平日里不声不响，不爱与人交往，想不到他竟然成了李世民设在太子身边的眼线。杜如晦默然半天，这时插言道：太子未对余报采取行动，说明秦王的眼光不错，应该信任长河。不过为了万全，局势之前还要再试探长河一次，这样才能彻底安心。怎样试探？李世民目视杜如晦道：可先与长河约定，令他某日某时到某地埋伏，以擒拿太子，然后再观察东宫那边的动静。若长河果然忠心，我们再告诉他详情，开始举事。好吧，就再试探长河一次，不过这事儿要做得不露半点痕迹才好，所谓用人不疑，这样对待长河已经大违了我往日的本性。杜如晦言道：殿下刚才所谈计策，将人员分配得甚是恰当，且环环相扣，浑然一体。不过这里面有一件难处，就是我们兵力太少，难免捉襟见肘。我刚才默思两点，想做此计的辅助之法。李世民微微点头，众人静静地看着杜如晦。如今攻城宿卫之兵逾万，若以天策府中之兵，再和以玄武门加囚门之卒，无法与之相抗，所以需用巧法消散之。怎样消散？攻城之位看似严密，然其中有一个极大的破绽，就是他们分散由各门统领，他们需严守本门，不得擅离各自岗位，若有违反即被斩首。他们由北军统领，若驰援他们，需北军大将持符调度，这样攻城各门就处于各自为战的局面。若无北军将领居中调度，其战斗力就大打折扣。可让屈突通将北军主事之人设法稳住，不让他们入攻城指挥。其他各门素卫不敢妄动，则我们即可在宫内来去自如，这样城内的万余宿卫就成了摆设。尉迟敬德大喜，说道：
1: 杜先生果然目光深邃，一下子就瞧中了关键。我知道北军的那几个人都是嗜酒如命，到时候若让屈尚书找一个美妙之处请他们饮酒，定会饮到天亮之后，此计大妙。
0: 李世民眼中露出笑意，说道：玄龄如晦，看来你们两人这一段日子也没有闲着。接着说，
2: 若想就近控制圣上，需在举事之日将圣上调到离玄武门不远的地方，否则若圣上在躬身之处，我们再穿行其中，虽各门守卫各管其段，不免啰嗦，其中万一变起不测，则功败垂成。可使宇文士及居中联络，再让萧雨、陈叔达等人环伺圣上身边。
0: 李世民皱眉道：

宇、文世吉居中联络，这没有问题。可萧宇、陈书达他们平时虽在父皇那里偏向我一些，然将玉行之事全盘托出，他们到底是何态度，我实在吃不准。房玄龄道：殿下所忧甚是啊，像萧宇虽有正直之心，可他平时泥古不化，中规中矩，若将事儿说给他听，这事毕竟牵扯圣上，他肯定要阻拦。李世民点头道：这事儿我记下了，对萧宇、陈书达等人还要利用他们的长处，至于如何使用由我来把握。如慧说的对，事发之后要逼退东宫齐府之兵，再约束京师乃至天下兵马，非用父皇手诏不可，这一环节委实重要，不能耽误半分。敬德，这率兵深入宫内之事由你主之。尉迟敬德面露难色说道：殿下刚才已让我埋伏玄武门侧，现在又让我领兵突内，恐怕有些措手不及吧。若让我说，可将咬金、叔宝、智玄他们秘密调入京城，再分兵统之，即能所向披靡。毕竟他们待在潼关，远没有在这里作用大呀。侯君集插言道：敬德兄错了，秦王这样安排其实是深谋远虑，叔宝兄他们在潼关看似闲置，实则唯一厉害的兵招，若一致不中，又无后续之力，即为败招。李世民向侯君集投去嘉许的目光，赞道：君集能说出这般话，不枉了这些年来的磨练，看来让你随药师学些兵法还是有效果的。敬德，君集说的对，此事不可更改，由你一力成之。再说句后话，将来你也不能仅凭一位勇力，也要多学些谋略才是。像你前些日子杀了史万宝，事先就想得太简单。尉迟敬德顿时低下头来。李世民刚才提到了李靖的名字，心中是又生感慨，叹道：可惜了，李靖和李世济若能参与此事，我们又可多几分把握。说完脸上透出一丝不悦，但很快又恢复了平和的颜色。是夜，星空澄澈，月色融融，人文厅里灯火一夜未熄，众人在这里进行秘密长谈，直到天色微明，房门开放之时，房玄龄等人方一一辞去，悄悄从角门里走出。待众人散尽，李世民做事又要提剑出外晨练，长孙嘉敏心疼的一把拉住他的衣襟，怪道：二郎，你又不是铁打的身子，今天就不要再晨练了，来，趁着现在天色还没有亮，赶快歇息一会儿。李世民停步转身，柔言道：我的身子没问题，征战时几日几夜不睡都没事儿。敏妹，你已生过了几个孩儿，眼瞅着身子大不如以前，最该将息才是，昨晚又耗了一晚，今后不能再这样。长孙嘉敏不依不饶，上前拿下李世民手中的长剑，扯着他走到榻前，并替他宽衣，之后硬将他推坐到榻上。李世民无奈道：哎，如此我今日就睡一早懒觉，但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必须陪我。长孙嘉敏的眼角顿时湿润了，就一言合一躺在李世民的身侧。李世民抚着长孙嘉敏的秀发轻声道：我这些日子脑子昏昏沉沉，倒是疏忽了一件大事。长孙嘉敏瞪着亮晶晶的大眼睛定定地望着他。前些日子张亮来信说，洛阳的牡丹园又增加了一倍，今年该开花了，这几日阳光明媚，牡丹花应该开了。我想你和金儿他们领着孩儿到洛阳住上一段日子，好好的观赏牡丹，洛阳那里好玩的物事很多呀，像孩儿们定会乐而忘返。你们就在那里多住些日子，最好等到秋天的时候我再把你们接回来。长孙嘉敏马上明白了李世民的意思。

0: 思，眼泪夺眶而出，抽泣道：二郎，你莫非不想要我们娘儿们了吗？李世民替他揩去眼泪，轻声斥道：胡说，何出此语？长孙嘉敏泪眼模糊道：二郎，我明白你的心意，然我却不能。这些日子我定当随你左右，若大事能成，争取能助你一些绵薄之力，若大事不协……其声音哽咽，有点说不下去了。李世民喃喃道：大事不协，唉，若天不假变，奈何？长孙嘉敏用手抹去眼泪说道：若大事不协，二郎，我岂能离你而独生？李世民听完此语，眼角也湿润起来，就紧紧地将长孙嘉敏搂在怀里，目光炯炯，并无一点倦意。李世民在这边磨刀霍霍，李建成和李元吉也没有放松警惕。两人原想将天策府折腾的腐鼠离散，李世民就会成为一条将死之虫，不料想就发生了十万宝被杀的事儿。
1: 这事儿肯定是二郎干的，
0: 李元吉愤愤地说道。李建成神色犹疑，在殿内来回踱步，似自言自语道：二郎干的，他杀十万宝到底意欲何为？是为泄私愤，还是想给我们一个警告？
1: 当然是警告了，然他这样做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
0: 黔驴技穷？
1: 是啊，你想想，二郎善于不动声色，他如今竟然做出这等招摇的事儿，说明他已经耐不住性子了。要我说，一不做二不休，趁着现在天策府已无人的空，让薛万彻找几个人趁黑夜摸过去，将二郎宰了最干净。
0: 李建成瞪了李元吉一眼，说道：你怎么能起这样的念头？如今二郎已经是人去府空，他再想生事惜无能力，这就够了。四郎，说到底他毕竟是我们的手足兄弟，你怎么能想出这般残忍的主意？李元吉很不高兴，夫人曰：
1: 哎，大哥性泼人厚，总有一天你要吃苦头的。
0: 李元吉看似简单，内心其实十分凶残。这些年随着其年岁渐长，又目睹并参与了大哥与二哥相争之事，内心渐渐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李世民敢亏虚太子之位，那么我李元吉亦为皇子，为什么就不能？有一次，擅向李元吉溜须的护军薛石恭维他道：大王之名，何知成堂字？大王中主堂嗣。这句马屁话正好拍在李元吉的心坎上，他顿时喜笑颜开，得意忘形地答道：
1: 不错，本王也是这么想。如今秦王已经失势，太子又太懦弱，这治理天下的事儿，终究还是要落在我的头上。
0: 从那时候开始，李元吉就暗暗下决心，先与大哥联手除掉二哥，然后再想法谋夺大哥之位。两大哥的本事终归不是自己的对手。有了这种心思，李元吉想除掉李世民的念头比李建成迫切许多。他除了不停地在李建成耳边吹风之外，还到李渊面前搞小动作。李世民失宠时，李元吉看准父皇正在恼怒的当头，密见李渊道：
1: 父皇，二哥有不臣之心，需当即议之，若久不能治，终成祸害。
0: 李元吉又举出杨广谋夺太子之位的例子。李渊不以为然，说道：我已遂你和大郎之意，金散二郎的府署，摘其羽翼，如此这般你还不满足吗？
1: 李元吉道：二哥的羽翼已成，虽散其府

巫蜀齐心不散，为防秦酿成祸乱，又替国脉着想，恳望父皇下定决心，将其斩杀为上策。李渊面露不悦神色，斥曰：二郎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著，何以为辞？李元吉坚情道：二哥当初平定东都之时，故望不还，散前伯以恕私恩，又屡为敕令，其心已存反意，父皇将他诛杀，何患无辞？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唐太宗》，为您讲述唐太宗李世民的传奇一生，作者赵阳，演播凌云。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8: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9: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1: 哎，你怎么看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东西啊？
5: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国庆佳节，有人奔赴名山大川，领略祖国山河壮阔；也有人卸下奔波，踏上归途，奔赴家中一席烟火。家国同庆，万家团圆，一桌家常菜盛满故乡的味道，也盛满久别重逢的欢悦。十一小长假，欢迎收听《回家吃饭》。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在时光中打磨，在岁月里传承，
1: 吉林健康
0: 在历史中讲述，
2: 东京汴梁大街上，
0: 在故事里演绎，
3: 突然的被紧紧的夹。
0: 说古今，听名家，品经典，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
4: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唐太宗李世民，中国历史上可称千古明君，其智勇过人，18岁起兵反隋，一路荡平刘武周，大败宋金刚，逼降王世充，生擒窦建德，立下赫赫战功，为大唐江山奠定了领土基础。其识人善任，身边聚集了一大批顶尖人才，文有房玄龄、杜如晦等18学士，武有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等传奇人物，荣耀之极。其心机深沉，多年忍辱潜伏，最终蓄势反弹，在玄武门之变中杀兄逼父，登上皇位。其政治清明，从谏如流，面对魏征等人的铿锵谏言，不但虚心接受，而且全其美名。波澜壮阔的帝王生涯，有声有色，刀光血影的权谋斗争，动人心魄。长篇历史小说《唐太宗》，为您讲述李世民的传奇一生。作者赵阳，演播凌云。李渊说道，让二郎散钱帛给有功将士，那还是我的主意。四郎，二郎毕竟是你的兄长，动辄要杀，怎么就没有一点兄弟情分？李元吉见李渊不离自己的茬，就想鼓动李建成完成这个心愿，孰料李建成心怀仁慈，不愿意行此不义之事，惹得李元吉心烦。他突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道，大哥，除掉二郎势在必行，你不听我的言语可以，人魏征也是这样的主意，你素服其能，何不听听他的意见呢？李建成想起魏征以前确实说过这样的话，然自己当时很不耐烦，惹得魏征拂袖而去。自己这一阵子忙于遣散天策府府署，又要应付天下的动乱，与东宫官署相聚不多，算来已有10余日未见到魏征了。想到这里，他令人去叫魏征。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魏征才迈着方步缓缓入殿。看到他那慢吞吞的样子，李建成有了一丝恼火，问道，魏西马，你莫非患了什么症候？缘何步子迈得如此慢呢？魏征拱手施礼道，属下这些日子有些胸闷，天又热了起来，愈发感到身子不适，因而来迟，望太子恕罪。其实魏征说的不是实话，他并非患病，而是心闷所致。这些天他见李建成连连出拳，将天策府府署大部分逐出府外，还以为击中了李世民的要害，模样显得很得意。魏征瞧在眼里，一颗心慢慢沉了下去，涌出了无尽的忧虑。魏征是一个明白大事的人，他私下里比较李建成和李世民两人，觉得各方面李建成都落于下风。现在李建成依靠李渊之势，又据太子之位，看似暂时占了上风，可那李世民不是一个轻言失败的人呢，不会善罢甘休。其看似偃旗息鼓，可暗地里玩些什么花样，明面上一点都看不出来，这正是凶险所在。魏征早就向李建成建议除掉李世民，惜他不以为然，当成了耳旁风，整日和眼前这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齐王混在一起，不看事情根本，却对一些细枝末节如临大敌。魏征这些日子思来想去，对李建成渐渐失望。李建成对魏征的情绪变化毫不察觉，信以为真，温言道，也许是天热的缘故，你可多喝些酸梅汤消消暑气，就会慢慢好起来。 魏征拱手称谢，心想太子果然厚道。李建成挥手招来一宫女，令他沏一盏酸梅汤来。那边的李元吉已经开始不耐烦，心想大哥婆婆妈妈如何能成大事。他走进魏征身边，直截了当地说道：
1: 魏西马，我刚才向大哥说，若想稳固大哥的太子之位，驱除二郎本身，我知你满腹志气，请你在这件事情上发表一些高论。
0: 魏征看了一眼李元吉那张生满疙瘩的脸，心中微微生厌，他实在想不透这位不学无术的哥为何起了这种念头。这时

宫女将酸梅汤端进殿内，魏征说声谢太子赏，恭恭敬敬接过酸梅汤，然后一饮而尽。他在仰头喝汤的时候，心中忽然起了一种怜悯之意。一盏酸梅汤看似平常，里面却融进了李建成的厚道和关心，仅此一点，自己追随他就不为枉。李建成比起李世民稍微弱了一些，可他毕竟也是出众的，将来若进位为君，则其待属下待百姓肯定是宽人为本，为天下之福啊。这时魏征原来的那些失望忽然飞得无影无踪，心中的豪气顿生，决意要为李建成尽力。魏征不再揣摩李元吉心里到底想些什么，而是依着自己的思路侃侃而谈。不错，属下赞同齐王的意思，要想国泰民安，眼前最要紧的事就是除掉秦王。眼下秦王在那里韬光养晦，似无痕迹可寻，谁知道他又在那里酝酿着什么呢？魏征的这句话不免让二人疑惑万分。李元吉想除掉李世民是从私心出发，并未觉察到李世民有什么异样，因而不屑地问道，魏喜马就爱危言耸听，二郎如今已成闲人，实在是废人一个，还能翻起什么大浪？李建成接口道，是啊，天策府羽翼已尽，凭二郎一人之力确实很难再有作为。魏征冷冷一笑，严肃说道，哼，正因为殿下去除其府属，方埋下了巨变的祸根。据属下所知，秦王能谋善断，性格刚强，若稍加错养则不胜忧愤，定有不测之极。殿下今散其府属，其实已经触怒秦王。以属下估计，半年之内若还是这样行事，秦王定然忍耐不下去，他肯定会有动作。李建成还是不以为然，说道，他会有什么动作？莫非他会带领其府中之兵来攻打我吗？哼，我让薛万彻一人独挡宫门，则他那500人难入东宫一步。李元吉虽然觉得魏征的话说得太过，但毕竟和自己的意思相合，遂劝李建成道，哎，大哥，魏喜马说的有道理啊，大哥你不能再犹豫了，迟则生乱。魏征点点头，不错，愿殿下早做决断。魏征的这番话确实打动了李建成，说道，既然如此，就寻他一个错处，让父皇将他贬到边缘之地。魏征急忙道，万万不可，殿下若这样做，正好趁了秦王的心意。秦王在京城毕竟势单力薄，若其出外，万一振臂一呼，则其旧力故将效聚在一起，不定又出什么乱子。李元吉不耐烦道，大哥你不能再迟疑了，事情明摆着，只有一刀将二郎杀了，方能摆脱无穷的祸患。你为人厚道，不想坏了名声，尽可退后，此事由我一人承担就是。李建成摇摇头说道，罢了，你们先退下，让我好好想想。此后数日，李建成常常独自闷坐，其心中到底想了些什么，外人一时难明。当时是东突厥预设社率领数万骑屯于河套之南。预设社是楚罗可汗的儿子，近来与竭力可汗有了矛盾，故单独驻扎，引然与竭力可汗相抗。李渊对竭力可汗防备甚严，而对预设社就不太上心。然预设社忽然瞧中了乌城这个地方，这日带领所部精锐围着乌城猛打，意欲拿下

0: 扩充自己属地。消息传到长安，李渊就在朝上与群臣商议救援乌城的办法。李渊愤愤地说道，镇元祥预设设于竭力不同，对他不做防备，没想到突厥人皆有豺狼之心性，祥是预设设看到国内动乱，以为朕无暇顾及边境，就来凑热闹了。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谅他也难讨到半分好处。李建成奏道，父皇，儿臣以为北境已有李靖、李世济、李毅三员能将镇之，可令他们发兵，即可解乌城之围。不过他们分屯各处，朝中需派一人前往主持，以协调他们进兵。李渊点点头说道，不错，朕派李靖三人分镇北境，正为防突厥南侵，不料想这么快就用上了。太子，你以为派何人为主帅呢？李建成望了李世民一眼，奏道，以往美林战事多由秦王为主帅，不过秦王现在忙于主持中书省的事务，分身乏术，儿臣愿保齐王为此次主帅。李渊为防李世民再持兵权，特地将李靖和李世济从江南调往北境，此时他已经打定了主意，不能再让李世民出征。李建成的奏语正好说到自己的心坎上，遂满面堆笑道，
1: 好啊，四郎往日多随二郎出征，该是单独出外历练的时候了，四郎你以为如何？
0: 李元吉出班朗声道，儿臣愿领命出征，那边有李靖等人为得力臂助，儿臣定然不负了父皇的期望。看到李元吉现在也学会了谦逊，李渊心中更喜，不由得赞扬道，
1: 你能不言李靖等人的功劳，朕就更放心了。你只罢，受四郎为征北元帅，可日启程。太子二郎，待四郎启程之日，你们二人带朕于昆明池设宴，为他饯行。
0: 李建成、李世民齐声答应。这时李元吉又说道，父皇，为保此仗大捷，儿臣还有一个请求。
1: 你但有所求，朕当照准。
0: 儿臣以为秦王这些年与突厥接仗最多，其帐下将领猛士能战，又有经验，儿臣想请父皇恩准拨秦王帐下以资北征之军，当能多几分取胜把握。
1: 好啊，你既有此想法，朕就更放心了。二郎你说呢？
2: 李世民跨前一步道，对国家有益，儿臣定当全力照办，只不过如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等人现散归各地，若猝然招之，恐怕时间来不及呀。
1: 李渊道，不妨，可让他们从任所直奔灵州，再与四郎会合，待此战结束后，他们依旧各赴本职，可速速拟旨，快马送出。
0: 李元吉又道，尉迟敬德现为戴罪之身，闲在京师，然他为一猛将，有可用之处。父皇，儿臣想将尉迟敬德带走，容他到镇上戴罪立功。
1: 这等小事不用问朕，你看着办就行了。
0: 李世民早已明白了李元吉的用意，现在见他连尉迟敬德也不放过，心中不免大震。他明白是该断然采取措施的时候了。李世民令长孙无忌召来高士廉、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瑾六人，待他们围成一圈坐定，李世民神色严峻，缓缓说道，四郎要将兵去解乌城之围，想你们都知道了。众人点头。四郎此次既领敬德等人，又拨我帐下精锐之士以益其军，其理由看似冠冕堂皇，

其实隐藏着一个好大的奸谋啊。王志告诉我，那日大郎和四郎散朝后回府，两人又叫来魏征，在那里秘密商议了半天。据说四郎和魏征坚持要杀我，大郎一开始犹豫，最后也从了那两人之意。房玄龄道，他们定要不利于敬德等人呐。李世民冷笑道，哼哼，我实在想不通大郎也有此蛇蝎之心。他对四郎说道，现在你得了二郎的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届时我与二郎到昆明池为你践行，可使壮士将他杀于木下，然后奏闻父皇，就说他暴死，父皇定然相信。尉迟敬德等人记入你手，要杀要剐，不拘形式。房玄龄道，是了，然后他们带领大军返回城内，再逼圣上授予太子国事，则大事成矣。李世民道，不错，大郎就是这样说的。杜如晦道，如此说，我们需赶在他们前头动手。李世民叹道，哎，骨肉相残为古今大恶，他们既有慈祥，不如四旗先发，然后一意讨之，这样我就会出师有名，天下定说他们的不是。尉迟敬德一听此语，马上着急起来，说道，如今祸机垂发，而殿下犹晏然不以为忧，殿下纵然自清其身，然将社稷宗庙置于何处？殿下若不先动手，则为交手受戮，敬德将窜身草泽，不敢留居大王左右。长孙无忌也劝道，不错，若不用敬德此语，事情必败无疑。房玄龄和杜如晦今日被召，又听了刚才那番话，知道李世民要有动作。两人见李世民又在那里推脱，心想这不是他的本意，他们又不敢说破，遂将目光视向高士廉，眼神中的意思是让他先说话。高士廉动了一下身子，劝说道，二郎，敬德和无忌的话不错呀，事情现在很紧急了，容不得一丝的犹豫，当然若行事也不能操之过急，需谨慎为之。好在我们以前所议论之事已有眉目，今天只要将一些细节敲定，再选定日子，即可动手。李世民不再坚持，然还是留下一个尾巴，说道，大家既然这样说，我们就将诸事再议一遍，不过希望你们能理解我的难处，我刚才所说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最好有一个万全之策。李世民此时想的是长远之计，骨肉相残不为美事，若能形成被动为之的局面，则后世青史传之，自己不担待责任。可是世上哪有那么多鱼与熊掌兼得的美事呢？李世民心里明白得很，现在无非是做做样子。这时杜如晦说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请殿下定下举事日子，即可速速办好。尉迟敬德道，齐王已经选定了出征日子，要六月初六出发，若举事须赶在此日之前。众人屈指一算，今天是五月三十，离出征之日也没有几天了。李世民凝神片刻，然后说道，时间太早有些仓促，太迟又怕再生变故，六月初四不为上朝时辰，就初定此日吧。他缓缓地看了众人一圈，接着道，你们今天开始按原定计策分头准备，晚上还来这里，届时再各自叙说一遍，不能有一点漏洞。如晦，想叔宝他们已经得了朝廷的敕命，正率领人马向灵州赶去，你可派出快马通知他们改道，到潼关之前集结。四郎这样做也有好处，不用他们再分头募兵了。

等了我们一番功夫，众人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容。方玄龄道：“殿下，事发之前的那几件事儿，还要你谨慎操作。”李世民点头道：“我知道。”此后，众人分头散去。第二日，李世民找到屈突通，邀他一同出城骑射。然屈突通作为兵部尚书，这些天为了压制各地的暴乱，加上预设设兵为乌城需要增兵，正在那里忙得团团转，自然没有时间陪同李世民出城。李世民见他那忙乱的劲儿，也不忍心再邀，就向他招招手，说道：“屈公，你找个僻静的房间，我与你说上几句话就走。”屈突通现在虽为兵部尚书，不归李世民节制，然其毕竟曾经被授为秦王府长史，两人的感情就不同一般。他一言将李世民领到一间耳房内，吩咐手下不许来打扰。李世民开门见山说道：“屈公，你与那几名北军将领定是相熟。”屈突通点点头：“后天晚上我想办些事儿，不喜欢看见他们在那里啰嗦，你既与他们相熟，就找个理由邀其聚在一起，最好到第二日午时再放他们回归。”屈突通不细问李世民到底要办什么事儿，爽快地答应道：“为防预设设来攻，圣上让加强京城戒备，等到后日我可召集这些禁卫将领出城巡视，这样大约需要两日时间，可使他们不在京城。”李世民摇头道：“不好，他们若从容离去，则诸事皆有安顿，需另寻别的法儿。”屈突通此时隐约猜到了李世民的意图，就在那里苦苦愁思良策。这时李世民提醒他道：“听说那几人善饮，屈公何不从这方面打些主意？”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唐太宗》，为您讲述唐太宗李世民的传奇一生。作者：赵阳，演播：凌云。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小红，快点啊！胖墩，回家吃饭了。
2: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饭菜暖胃，生活暖心。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

风色卷。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你看秋天的气温慢慢的降下来了啊，又到了一年当中最适合做发酵蔬菜的时候。哎呀，趁着十一假期的时候，大家在家可以多研究发酵蔬菜的做法。那说到这一点呢，收音机旁勤快的朋友们跃跃欲试啊，那创造一个全家共同劳动的时刻挺好的，总比总窝在沙发里玩手机强吧。秋天的市场上五彩缤纷，那各种各样的蔬菜真的是让人心里特别的欢喜啊。其实呢，自然发酵的蔬菜比普通凉拌清炒更适合秋天来吃。蔬菜呢，在低盐自然静置的发酵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形成天然的益生菌。那大家都知道小肠是人的第二大脑，并且呢这个益生菌啊会很好的调节小肠，小肠它的免疫力增强了，人体整个的免疫力啊会比以前有很好的改善的。而且呢吃自然发酵的蔬菜，它会温和的调理肠胃，比生冷的凉菜更养胃更好消化。高温炒菜呢会破坏蔬菜里的活性营养，但是自然低温的发酵能最大程度的锁住蔬菜的维生素和植物的酵素，食材的口感呢做出来也是比较脆嫩比较清爽的啊，解腻又开胃，非常适合在假期期间吃多了啊重油重盐的饭菜之后呢来调理大家的胃口。难得的是啊，发酵这种技法并且发酵的食物最古老最健康的保鲜方式，那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就是依靠蔬菜本身的菌群自然成熟的，味道醇厚干净，酸香自然味儿，没有什么工业腌制的刺鼻的咸味儿，自己家做的也没有什么科技和狠活。

说到发酵啊，其实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它需要时间。像咱们吉林省的朋友们非常喜欢啊，朝鲜族那边的一些辣白菜，一些辣萝卜，哎，我很喜欢那边的腌好的那个紫苏叶，哎，总是网购的方式啊，有的时候要买上几种，哎，芥梗啊，非常的好吃。你看着发酵菜呢，不急不躁，慢慢。

哎，朋友们，说起这个自家做的发酵菜，除了咱们东北人喜欢的酸菜，那您家每年都做什么呢？你看有些朋友啊，还做什么酸豆角、酸黄瓜啊、洋姜，就是那个叫鬼子姜的东西，宝塔菜啊、小嫩姜，什么小野蒜啊，还有呢，有的朋友就喜欢川味酸菜鱼里的那种菜啊，用它来给它发酵腌好，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哎，这样的朋友都是勤快的朋友，还有的人呢，愿意做什么甜菜根儿，发酵的花生，还有芹菜，反正啊，总之各种各样啊，加起来有非常多的品种。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那在我心目当中的榜单是这样的，东北酸菜排第一，那接下来是发酵花生，然后是酸黄瓜、小野蒜，还有酸豆角，剩下的其他的就往后排吧。排名靠后的啊，并不是味道不好，多半是被发酵的时候啊，被它那个形态给拖累了。你看，像切片儿、切丝儿的洋姜、胡萝卜、甜菜根儿啊，吃起来呢口感就很不错。是因为呢它很薄很小啊，也好嚼。大块的食材呢咬着费劲，很容易倒牙。你看发酵之后酸酸的，有的时候牙一倒了，什么都不敢碰啊，一吃就牙酸难受，嚼东西使不上劲儿，那种感觉就感觉牙很软。所以呢，那些切成薄片细丝儿的，早早的就被我家给吃光了。这也是我在实操之后很重要的一个心得体会。

说起发酵蔬菜，它能保存多久呢？根据我自己的实际存放的经验，酸菜不是完全密封的啊，发酵完成之后呢，冰箱保存两三个月没问题。我们有的邻居是放在楼道里来发酵酸菜，但是如果那个发酵味一出来的时候啊，其他的邻居呢就开始抗议，所以说呢，尽量要早点吃完。如果呢真的是有人提出有意见了，那您就赶紧把它挪到冰箱去吧。所以说呢，还有就是其余密封发酵的，只要不出现漏气儿，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其实呢，如果你密封好了，可以保存一年。真有些冰镇，最后却散。只要操作干净，密封很妥当，那发酵蔬菜的存放周期比大家想象的时间要长一些。对于家里不常做发酵蔬菜的朋友，可能要有个疑问了，说这发酵蔬菜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哎呀，它的好处可多了啊！蔬菜经过自然酸这个发酵之后呢，就是自然的乳酸发酵之后啊，它会产生丰富的活性的益生菌。那刚才孟彤已经说了，它会营养人们的肠道，帮助调理肠道的环境。还有就是蔬菜里面的维生素、抗氧化物会被很好的保留下来，能最大程度的锁住蔬菜本身的营养。我看见白昼的太阳洒成夜的明月。和腌制菜的高盐相比，发酵蔬菜它是属于低盐发酵的，这就是它和腌咸菜的区别。这种低盐饮食呢，更契合现在人们的那种抗盐饮食的理念。这种很酸的风味啊，也能给日常的餐桌呢增加不一样的口感。五味是什么？酸甜苦辣咸，这个酸排第一。

那发酵蔬菜吃法也挺多的，您可以直接当小菜来吃，能开胃解腻啊，可以直接拌进蔬菜沙拉，哎，增添这种酸香的风味儿，适合瘦身一族。哎，炒饭的时候放一点呢，这个口感立刻就丰富很多了。咱们东北呢，还有一道非常出名的菜叫辣五土，朋友们，你知道什么是辣五土吗？哎，先猜一猜啊，就是把这个辣白菜、五花肉还有土豆片儿，哎，放在一起炒，这个菜这个风味层次可多呢。是咱们不光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朋友们喜欢的食物，也是咱们整个吉林省的朋友们都很喜欢的。你想想，这个五花肉片儿，它里面有肥有瘦啊，这个肥肉呢，被这个辣白菜这么一组合，它那种肥腻的感觉立马就消失了，并且里面这个油脂浸出之后，还能够很好的滋润辣白菜。哎呀，搭配起来那真是绝配啊！搭配各类的东西在一起吃，可以说这个发酵食物都能够帮助解腻消化。在11黄金周的时候，假期里大家吃的腻了，肉串吃多了啊，还有这个排骨啊，什么烤鸡翅吃的多了，那就多搭配一点发酵蔬菜。如果是个头偏大、质地偏硬的这种食材，就拿来煮蔬菜汤或者是炖肉啊，能让这种比较硬的口感变软，汤汤水水啊，又带上一点淡淡的发酵的酸味儿，还让我想到云南的一些特色水果火锅的，那些制法带有一种发酵水果的香气，百香果味儿的这种火锅，还有贵州的一些带有酸味儿的火锅，哎呀。其实呢，这个酸味儿它是能够为这道菜着色的关键性的点睛的一笔。好喝的同时呢，咱们还能摄入不少有益的物质，何乐而不为呢？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秋凉的时候非常来适合做发酵蔬菜。
1: 那是我们的心事。
0: 那在制作的时候啊，大家要注意一下，不要一次做太多了，少量多次发酵，那能够一直吃到状态很新鲜的样子。存放的时间太久了呢，酸度会持续的升高，可能后来啊您就受不了那个酸味了。哎，我就有自己一个经验，就是在吃辣白菜的时候，有几次夏天的时候啊，买多了，回来之后呢，放在冰箱里，虽然是在冷藏室，但是因为长久吃不了，所以呢，它变得越来越酸，越来越酸。还有我说，我必须想办法阻断它，我就给它存到了冷冻室，给它切好，放到冷冻室，这样呢，拿出来放到冷面里的时候啊，它还带着冰碴，哎，这个发酵之后又冷冻了之后的辣白菜，那味道风味儿那更是比之前啊更好吃了，还有点酸甜苹果梨的味道，哎呀，这个味道绝了。这个发酵菜如果实在你受不了它那个酸度的时候，把它冻上啊，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1: 就算漂泊万里，心中藏着光明。
0: 大家做菜呢，发酵菜一次不要做太多，那优先切成薄片儿、细丝儿来发酵，不光吃起来方便，还能避免大块的食材带来的倒牙问题啊，减少咀嚼的负担。如果你是一个做发酵菜的小白，入门级的选手，那选这个做酸黄瓜这个发酵思路开始你的发酵之旅是可以的啊。像什么花生啊、胡萝卜、甜菜根、洋姜，哎，可以套用做酸黄瓜的这套手法，操作的门槛不高啊，对新手比较友好，就是不太容易翻车。用小黄瓜钮啊做这个酸黄瓜是最好的，所以呢，这个时节街上的小黄瓜钮特别受到一些上了年纪人的青睐。还有做发酵菜的时候一定要区分和做腌菜的区别，要把控盐的用量，2%的盐度就可以了。那发酵蔬菜最大的优势就是低盐，再加上还有益生菌，如果盐放得太重了就失去了它本身的健康意义。

0: 看，有位网友呢，他担心的问题是什么？他说担心亚硝酸盐的问题。其实呢，自然乳酸的发酵，亚硝酸盐会有一个先升高之后回落的过程。发酵到位之后啊，亚硝酸盐会降到很低的水平。发酵到位是指怎样一个时间呢？就是一般3周最好啊，密封完好呢，这样您就可以继续存放了。亚硝酸盐并不会越放越高。
1: 阳光洒在花，
0: 这是属于做发酵菜的一个化学反应。嗯，那自制发酵蔬菜是乳酸发酵，只要您操作干净啊，密封阴凉保存，除了口感变酸，并不会自动的生成什么毒素。但是呢，有几种情况会带来一些风险。在好听的歌曲之后，孟童和大家继续聊。

0: 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

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

回家吃饭，欢迎们朋友们继续收听。那我是孟彤，刚才呢，孟彤和大家来聊说这个自制的发酵蔬菜啊，它就是乳酸发酵的。告诉大家呢，就是咱们要操作干净，密封阴凉存放啊，不会自动生成毒素，但是有一些情况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咱们要注意一下。已经忙不忙，想不想？首先呢，是这个发酵初期就容易杂菌污染。那造成杂菌污染是什么情况带来的呢？就是容器或者是蔬菜带油污绝对不行，密封不到位绝对不行，大量空气进去了就会出现发黏、拉丝、颜色发灰、发黑啊，长这个彩色的霉菌，什么绿霉、黑霉、粉霉。跟绕口令似的哈。还有腐败的臭味儿。那这种发酵菜啊，不管是放了半个月还是半年，直接整瓶扔掉啊，坚决不能吃。

再就是呢，发酵菜高温存放不行，如果不是阴凉避光，总是有这个太阳晒着啊，或者是放在这个窗台上啊，温度有点高，那乳酸菌的优势就被打破了，杂菌就有机会繁殖。哪怕是看着觉得它应该是更酸了，但是这罐菜你也别吃了啊，存有安全隐患。发酵蔬菜虽然好处很多，但也不是和人人都适合啊来吃它。那胃酸过多的朋友、胃溃疡的朋友、反流性食管炎、最近这个急性胃炎犯了的人都不太适合。免疫力极度低下也不行。还有呢，还有什么人呢？就是像我这种现在牙齿变得越来越敏感的人，不能多吃。牙釉质磨损严重的，尽量就不要吃了啊。正常人群呢，每次吃的也要适量，把它作为配菜，不能作为主菜啊。那和其他食物一起搭配解解腻啊，它就是很好的一种小菜。如果呢，让我推荐一款既好吃又应用场景多的发酵蔬菜，那当然首推咱们东北的酸菜，口感柔和啊，还不过度发酸，和这个排骨一起炖，那味道是非常鲜美的。

0: 还有就是做渍菜粉啊，把它和粉条在一起炒，但是里头一定是要用点这个大油，就是猪油来炒才香，多放点瘦肉丝，那这道菜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1: 想和你分享，我遇见一个女孩。
0: 还有呢，孟童用的最多的搭配就是天菜根、洋葱、紫甘蓝、紫胡萝卜啊、大蒜啊、生姜、小米辣，再加上黑胡椒和姜黄粉。嗯，姜黄就是咖喱里面也有。那这款搭配呢，不仅食材丰富，它们组合在一起，抗氧化的作用也非常好，是我心里觉得综合表现最优的发酵菜。
1: 听我说话，他的身上。
0: 前几天啊，逛早市看到新鲜的小黄瓜钮，我也赶紧买回来几兜，发酵了两瓶。那秋天呢，温度适宜，正是做发酵蔬菜的好时节。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感兴趣啊，不妨自己也试着动手来做一罐吧。

餐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您喜欢吃午餐肉吗？反正我是挺喜欢的。你看在十一假期期间，人们在路上有的时候去景区啊，那带上两罐午餐肉，那解决一餐饭的问题，我觉得还挺好的啊。那既卫生又方便，还能快速的解决一顿饭，吃的还挺香的，还不影响继续看景色。午餐肉呢，其实现在随着人们生活这个健康理念啊越来越增强，被很多人会当成垃圾食品或不正经的肉，可是呢着实是有点冤枉它了。咱们仔细呢看一下配料表啊，你会发现其实午餐肉的里面的肉啊这个含量还是超高。来看看午餐肉的成分吧。根据咱们国家猪肉糜类罐头国际规定，午餐肉淀粉含量呢通常是不能超过 7%， 优级火腿的猪肉罐头的淀粉含量呢不能超过 3.5%， 可以说呢比一勺米饭的淀粉还少。其中猪肉的含量需要大于 80%， 一些优质的午餐肉罐头包装上还能看到猪肉含量 90% 的标志，并且呢没有添加其他的肉，比如说更便宜的鸡肉里面没有添加，就可以看到这个午餐肉里啊确实是如果真按照这个国家标准来执行的话，里面的肉还真是不少。不过大家要注意的是，午餐肉确确实实属于高盐的食品。大部分午餐肉品牌的营养成分表上，像每100克的午餐肉钠含量都在达到了600到800毫克。那一罐午餐肉的重量一般是340克，也就是说呢，吃一罐午餐肉，其他什么也不吃，一天摄入的钠含量就超标了。另外午餐肉的营养比例不算均衡，脂肪和盐的比例过高，咱们没办法做到剔除午餐肉里面的油和盐，只吃蛋白质，所以呢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不建议总把它作为新鲜的肉类来吃，至少呢别把它当成正餐的一部分。你看虽然不能和新鲜肉相比，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时刻，像刚才孟彤和大家说的啊，想到这个旅游的时候带着点儿，坐高铁的时候带一盒，露营登山的时候能快速的补充体能和营养，维持咱们的这个体能哈，不需要任何的烹饪，是不错的蛋白质来源。现在呢这个食品科技也是发展的越来越快，一些即食的肉类，什么开罐即食的牛肉啊，还有这个鱼罐头啊，一些大品牌的也很不错啊，能做到比午餐肉这个蛋白质含量更高，脂肪含量更低。

一座城市中最具有烟火气的地方，毫无疑问就是菜市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就和大家分享黎丽的一篇文章，逛菜市场去了。每天清晨，菜市场被黎明的风吹醒，卖早点的小贩们纷纷支起了热气腾腾的摊子，充满烟火气的一天从此刻开始。油条、生煎包散发出扑鼻的香味儿，将附近的居民从睡梦中唤醒，他们开始起床穿衣。肉夹馍、胡辣汤、麻辣米线、豆腐脑、小馄饨、豆浆、包子、锅贴、稀饭，一份带有暖意的早餐下肚，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开启一天的奋斗。菜市场是城市人离生活最近的植物园，这里拥有一字排开的最新鲜的绿叶菜和带泥的土豆、莲藕，还有白皙透明的萝卜，可爱逗人的歪嘴辣椒，大蒜扛着轻微的白霜，卷心甘蓝藏满心思，害羞的西红柿红着脸，白里透红的仙桃，橙黄的杏子，满车的西瓜、玉米、茄子和姜蒜佐料里，都藏着人们对于生活的方式和态度。他们憨头憨脑，都是高矮胖瘦不同的烂漫模样，一副没有被大城市的超市规训的样子。菜市场也是让城市人大开眼界的动物园，吃过猪肉但没见过猪跑的人们，第一次在菜市场见到了活的大鹅和公鸡，在水产店认识不同的鱼，努力区分草鱼、青鱼、花鲢和白鲢，并被角落里筐中的活牛蛙吓了一大跳。水产店老板一边手脚麻利地捞鱼过秤，一边猛夸买鱼的人会挑，冬天的鲤鱼最肥，熬的汤都是白花花的，3斤6两，算你3斤半，吃好再来啊。菜市场不仅能满足你的味蕾，还能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有些人嘴里常常说着人间不值得，其实只要让他们去菜市场逛一逛，他们就会重新爱上人间。去一趟菜市场，不仅是买一把青菜，买一条鲜鱼，也是在买一束烟火和充满人情味的人间。生活华美的表皮之下，尽是粗糙生猛的颗粒，将其揉碎了放入盘中，便是活着的滋味了。热爱生活的人一定会喜欢逛菜市场。菜市场不分南北远近，不变身份高低，永远是属于每个人的烟火人间。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会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雨咋来的这么快？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
2: 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湿温，即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腰间扎紧，保持体温。离线地图，
0: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2: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1: 谁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3: 哎，这下面有人。
4: 找到了，找到了。
3: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2: 不愧为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0: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有些人啊，总是在纠结，在拧巴着啊，说生活当中有许多的无奈，觉得很无聊，很无趣。但是我想跟你说，活着就潇洒一点，装酷也无所谓啊，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调皮的你，傻笑的你，无论什么样都是一样可爱的。不要在意别人的嘲笑和挖苦啊，做好你自己的角色，这就足够了。跌倒了就站起来笑一笑，一切都会过去的。坚持或放弃，怎么选择都没有关系，只要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有错的。23:04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啊之间啊，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首陆飞文的《嘉宾》，最开始知道这个歌名之后哈、我还在纳闷，我说这个歌好新啊，可是当听到当中的歌词之后才发觉有故事啊。

可能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内心总是会发觉让自己变得更为纠结。夜晚的时候少一些 emo， 多一些开心的事儿吧。可能你们说生活当中没什么开心的事儿，那么想想过去，或者期待一下未来。最近一段时间啊，莫名其妙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哈、啊，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总是在想，是我岁数大了吗？感觉当中的歌词啊，好多都听不清，但是当中的调调还是蛮好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启明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的事情，好吗？

这首歌也就是这个歌名以及刚才那个副曲部分比较过瘾哈。我最开始一直都想说一件事情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无论上周啊或者大上周啊，很多人都在我在怀疑一件事情，每到夜晚的时候，到十一点多的时候，我的耳朵总是热的，甚至有的时候晚上会打喷嚏。我在想是不是有人在骂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很多人说，哥啊，你都好久没直播了，你就不能照顾照顾我们听众，照顾照顾我们这些人的心理吗？不说了吗，我一直都是一个随心的人。可能有的时候自己说这种叫佛系，但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你这哪是佛系呀，你这完全就是哎躺平的状态了。大晚上的十一点多了，你不躺平你想干什么啊？很多人夜晚是陪着郭德纲啊入睡的，那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的来听一下101.9星空剧场呢？是吧？每天晚上的时候，节目都是有不同的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的，无论是我主持也好，或者说和我对班的江湖也好啊，做的风格不一样，做的东西也不一样，每个夜晚其实都有一些新意，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一直没有说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再说一下，这是个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只有一个微信啊，我叫启明，我是 FM101.9 的主持人啊，是健康娱乐广播的主持人啊。微信号码是39285649，39285649。无论你是要在这个互动话题上跟我交流也好，或者说你想在晚上的时候或者白天的时候想跟我聊聊你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没问题。啊，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和一个同事在聊天儿哈，在说，其实夜晚的时候，好多人都特别希望有一个树洞。我不一定会成为你的树洞，但是我愿意倾听你所说的。你甭管我是否会骂你，甭管我是否会说你哈，骂你的可能性基本不大。做情感节目做了十来年了，然后也没发觉真正的骂过谁哈，可能说好听的叫情绪稳定，说不好听的就是不走心。但是我真的不走心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经历过什么事情你突然长大了许多呢？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共我道别吧，别让空虚。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啊？看起来从外表啊，从言语上感觉他是一个不会缺女朋友，不会缺男朋友，不会缺另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人，就觉得花花世界处处留情，可是实则呢就是寡王一个啊。反正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是啊，实则自己真的就算是属于寡王的状态。所以每个人看待其他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带有任何的有色眼镜啊，真的没什么意义。漫漫人生路，有缘难相知啊，对吧？幸运的是，爱情面前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所喜欢的人，可是交往过程当中啊，能坦诚的把双方身上的这种包袱卸下来的，然后把自己心完整的去交给对方的，这绝对不是单单源于信任，还有那种宿命当中的缘分，知道吗？其实良好的一个心态才是支撑生命的一个主体，能够瓦解一个人的不是那种风尘当中的种种侵扰，而是难以持平的内心的、啊

啊，我还得找一找自己的声音啊，有哪个声音好听呢？你爱听哪个声音啊？啊，有人说啊，你们做主持人的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麦克风，因为它会变音？不是，麦克风就是普通的啊，声音就是这个样子，爱听的会觉得格外的爱听，不爱听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对付着听。啊，有人在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你主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总是说我主持的是情感节目，可是我发觉最近这一个月，我变得不再是一个情感节目，而是更随心的节目。你想把它认知成什么样都是可以的。哎呀，闲话少叙吧，也不说那些有的没的了啊，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启明所积攒下来的一些听众的事儿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的确有很多的人在跟我交流，把我当成了一个树洞也好，把我当成了一个心理的疏导的老师也好，毕竟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嘛，是吧，也是持证的，也在跟我讲述他们的情感经历、情感的事情，也希望我能出出招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就像今天有人在问我这么样一个事情，说哎，做情感节目的，你说有一些人是被骂清醒的，有一些人呢就是想听温柔的那种去哄他，那你算什么？我说我算是温柔的哄吧，因为每一个人对面对情感的时候，其实他自己都是有答案的，只不过是在纠结在拧吧，我是应该向前一步还是向后一步，总是在犹豫着，向前呢可能是深渊，向后呢可能是没有后路，是悬崖吧。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一些抉择。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的主人公啊，咋说呢啊，我是前一段时间是参加一个活动啊，是一个属于线下的一个聚会吧，啊，就是天南海北的人可能来到长春有这么样一个聚会，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叫做强啊，今年呢才26岁，特别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啊，长得是又高又壮的。当我看他外表的时候，我首先第一点认为他是一个健身的哈，认为甚至就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健身教练一样。可能你会看到他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应该是那种怎么说呢，心比较大的粗枝大叶的这么样一个小伙子，却不想啊，当我听完他的讲述之后，我才发觉他这个粗犷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怎么事呢，他对前女友的这个深深的眷恋打动了我，所以呢我也邀请他啊，希望他把他的故事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来一起听一听关于强的事儿。我们已经分开8个月了，可是我却忘不了他。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很坚强的，会挺过去的，在外人面前我总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甚至还去参加了双十一的这个相亲活动啊。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做这些对于我来说是有多么的勉强。当那些女孩与我互动的时候，我的眼前却浮起了她的笑容，他冲我傻笑，抱着我撒娇，叫闹着让我背，想尽一切办法哄我开心。他的一颦一笑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是分外清晰，与眼前的一切渐渐的重叠，让我分不清过去还是现在，总是恍惚的觉得自己还在做梦。等梦醒了，他依旧在，我们依旧很好。分开之后，我变得不爱出门，因为外面到处都是他的影子，看到烧烤地摊我会想起他。我们第一次约会其实算不上是约会吧，只能算是第一次独处，吃的就是路边摊，我们拎着好多的串子啊，这顿狂躁啊，他吃的是心满意足，看着我笑，把我看得心都快化了。原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能牵动我的神经，我的心每一次悸动都是和他有关的。
我还记得那天送他

回家的路上突然从角落里窜出一只大老鼠，我们都吓坏了，它尖叫着扎进了我的怀里。当它娇小的身体挨近我的那一刹那，我闻到了它头发上的那个茉莉花香，有一刻的窒息，然后我将它用力地护在了怀里，心中不禁感谢着那只黑暗当中窜出来的老鼠精，成就了我们第一次的相拥。随后我牵起了他的手，他没有拒绝，我们慢慢地往他家溜达。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去他家的路长一些，再长一些，最好永远走不到尽头，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牵着他一直走下去。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我们在楼前的路灯下站住了，冷清的灯光将我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好像预示着我们的命运交叠。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我表白了，我有一些激动，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好不容易吐出了一句话，我说我喜欢你。就在那一刻，我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力气，可是他拒绝了我。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抛弃了一样，就像是一只流浪街头的猫，浑身发冷。夜凉如水，我微微的颤抖着，难过的要死。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去的，只知道虽然被他拒绝了，可是我还是喜欢他的。老天哪，我该怎么办？回家的路必须经过我们单位，看着爬满藤蔓的墙院，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站在院墙的角落抽着烟，那个姿势特别的销魂。我还那个时候啊不认识他，只是脑中闪现过一个念头，长春的女孩都抽烟吗？后来才知道是我们公司的很多女孩都抽，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我发现她的性格活泼可爱，简直就是一个开心果，我喜欢她，可是又不敢开口，总算鼓起勇气了吧，结果却被拒绝了。我以为他不会再理我了，谁想到第二天上班，他像一个没事人一样，照样跟我有说有笑，让我有一些受宠若惊，心中不禁又燃起了希望。我发现他对我还是不同的，于是鼓起勇气策划了一场真正的告白。在离他家不远的伊通河岸长堤上，我摆下了心形的蜡烛，还有风车、水晶灯、照片，另外还带了一个小音箱。当着所有朋友的面，我鬼哭狼嚎的一般唱了一首情歌，从头到尾没在调上，可他却的听得很感动。我看得见他眼里闪着泪花，我就知道这丫头被我骗到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约会、看电影、吃饭，感情突飞猛进。没过多久我们同居了，同居之后我才发现她太好了，特别的能干，媳妇做饭就没有不会的，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之前我自己住的时候几乎不吃早饭的，可自从有了她，每天早餐她做的是格外的用心，就算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光，我都忍不住的想去笑。她的手艺非常好，煎炒烹炸什么都会，最拿手的就是红烧排骨和煎带鱼，后来我吃过很多的馆子，可谁都做不出它的味道。我朋友都爱来家里来蹭饭，他做的川菜啊简直一绝了，水煮鱼、毛血旺、火爆大头菜、麻辣烫都是我爱吃的。我们都爱吃海鲜，有一次我休息，我俩在家里做了一顿海鲜大餐，香辣蟹、辣炒海兔、油焖大虾、椒盐皮皮虾，每一道菜都吃到爆。他还录了视频，视频里他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皮虾啊，娇滴滴的说：“皮皮虾，我们走，一起去找男朋友。”那个样子特别可爱。其实我也很会做饭，烤披萨、红烧肉、麻辣水煮的我都会，可是跟他一起我就很少做了，因为喜欢看他在厨房里忙碌，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幸福。分手之后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进过厨房，有一些菜啊我再也没有吃过，我很害怕触及和他有关的一切，哪怕是闻到类似的味道我都会立刻去想起的。皮皮虾，我们走，这是他说的，那个娇憨的模样又心疼又无助。

总有一种酸楚啊往眼睛里去冲。我曾经以为她是一个娇小姐，可她决然不是。她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如果说她唯一的毛病那就是抽烟。可是她连抽烟的模样我都爱，在我眼里她是那样的可爱。记得那年她过生日啊，我早上起来给她煮了8只鸡蛋，每一只鸡蛋的做法都不一样。我把蛋摆好盘，叫她起床，然后自己去了卫生间。谁知道出来的时候鸡蛋都不见了，她笑嘻嘻地说啊，真好吃，都被他吃了。我有一些诧异，那可是8只鸡蛋啊。可是他能吃我也很开心。下午我们出去玩，路上我饿了，他突然掏出4只鸡蛋，献宝似的放在了我的手里，笑眯眯地告诉我那是他为我留的。那一刻我的视线几乎无法从他的脸上移开，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姑娘呢？不久之后我摔伤了腿，需要手术，他请假来照顾我，看我疼他就跟着流眼泪，那泪水直直地淌进了我的心里，烫得我是又疼又欢喜，满心叫嚣着他的名字。从手术室出来，我腿上打着石膏，麻药劲儿一过，钻心的疼，他的眼泪啊又掉了下来。之后一个星期他喂我吃饭，给我洗脸洗脚，好像忘记了我伤的是脚，饭是可以自己吃的。我被他照顾得像一个孩子，幸福的日子就那样过着，可是发觉过得真快，还没来得及回味，已经大半年过去了。今年元旦啊，他突然病了，感冒咳嗽，总是说胸闷啊。开始我们并没有在意，买了一些感冒药吃了，可一直不见好。等到医院一查，竟然是过敏性哮喘。自打他生病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不好，一生气就闹分手。我跟他说了无数遍了，就算他病了我也愿意去照顾他，不管他什么样我都愿意去守着他，守他一辈子。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心情好一些。今年春节之前，他正式跟我提出了分手，然后辞去了工作，到南方的亲戚家养病去了。没有他的日子变得特别的无聊，我的生活变成了无尽的等待，想着我们曾经快乐的时光。我总觉得他要分手只是一时没想开，等他病情缓解了他会回到我的身边。虽然寂寞，但我总是有一些奔头的。我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刚开始他还接，后来渐渐的不接了。有几次我打过，最多接一两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他的脾气是越来越糟糕。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担心他的病情严重了，无法成眠。终于把他等回来了，他瘦了，也晒黑了，看起来有一些憔悴。我心揪着的疼啊，心疼的不行。我去哄他，去散心，他答应了。我们去了海边，看他迎着海风，闭着眼，长发飞扬的模样，我简直爱死他了。我以为我们会和好，可谁知道回来之后他却再次提出了分手，然后决绝地拉黑了我。这次他说他不想拖累我，他爸爸有病，妈妈一直在照顾着，家里早就因为爸爸生病一贫如洗，如今再加上他，他很害怕想未来。可这些我早就知道，我不在意的，只是他却不愿意听我解释。如今小半年过去了，从死到生我几乎脱了一层皮，可是我忘不掉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才能明白我的心。我喜欢他，他健康的时候我喜欢，他生病的时候我也喜欢。我的爱与身体健康和他的家庭状况都无关，我爱的是他，我想陪他走到天荒地老。这是我给他的留言，只对他说。真的恳请老天能帮帮我，给我一次机会，让他回到我的身边。我真的发觉离开他之后我的心就不再完整了。我的爱，你回来吧，求你来修复我

很多人都说男人是薄情的，也很多人都说男人更多的是渣男。有多少人知道，当男人深情付出的时候，当男人真的愿意用一颗心去爱护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会要了一个人的命。缘分说起来只是简单的两个字，但是要给它分开来解释呢，奥妙自在其中啊。所谓缘是什么呢？就是世上万千人，我们相遇了。所谓分啊，就是即使相遇之后擦肩而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相遇之后是相识的，如果再走到相爱的那一步，那可是千万分之一的运气，这才能算得上是缘分。也许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的，是时机不对，也是缘分不够啊。但不管怎么样，人生总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搏一把，去拼一把，无论结局什么样，不做肯定会后悔。我也希望啊，那个女孩姑娘，你能给强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抓住幸福的机会。不管如何选择，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幸福的相遇，能够幸福的走下去。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0: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0: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

就是喜欢品味相同的人啊。此时此刻离别开出花，我知道你也喜欢。23:4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00到12:00之后1:00之前，说不定7:00结束的节目啊。星空剧场，我是齐明。每一次提到节目名字的时候，我脑子当中总是要短路一下，因为我曾经的情感节目叫《城市晚安》，现在叫《星空剧场》，好，好尴尬。刚才啊，有人在说，为什么有的人能遇到好人，用心爱你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就遇不到呢？哎，可能说完这句话之后，很多人就会对号入座了吧，是吧？磕的谁呢？是吧？但要知道啊，人永远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去寻找自己的路，知道吗？每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个独特的风景的，喜欢你的人可能就在不远处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着你呢，没必要去羡慕其他人。每一家每个家庭都是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的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也要期待着不远的将来可能就在眼前，有人正在爱着你，用着自己的方式。然后人呢，也要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去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啊，除了必要的担当，更应该为自己活着。爱你的人也会因为你自己的这种独立，会因为你自己最亮丽的这一面而更加的去深爱着你。

这一版的天才白痴梦啊，听的感觉我都要睡过去了，换一个哈。其他的人可能就是一听到一些歌曲自己之前选择的哈，就会一直听下去。对不起，我不是，我只要听到一半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 OK， 马上换掉。

今天晚上啊，咱们星空剧场有互动话题，叫做什么啊？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你突然成长了许多呢？交流的方式啊，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说一下，这是我私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微信，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曾经啊，有人跟我说这么样一句话。他说啊，哥啊，那个你电话是不是你微信都快成为妇女之友的专属号码了？为什么只有妇女啊，是吧？还有少女呢？开玩笑啊，就是节目的好多的听众啊，无论男的女的，男性女性，有好多就像强一样跟我讲述他的事情，对吧？不要考虑男女，在晚上的时候只有家人。我把你当家人，你把我当家人了吗？来看哈，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的留言哈。这个叫 Claire， 他说啊，对于我来说，成长许多的啊，咋说呢？考研上岸，分手同时发生。你不都说嘛，这个叫什么情场得意，什么什么场失意，是吧？这个叫什么老佛爷，他说准备结婚的时候发现谈婚论嫁就是谈生意，突然之间长大了。哎呀，一说到这话的身边有几个朋友吧，咋说呢，因为结婚的这件事情，因为彩礼的事情闹得极其不愉快啊，然后呢也最后也没结成啊，就觉得挺可惜的。但也我觉得还好吧，每个人选择不一样，不单单是城市当中啊存在着有的要彩礼有的不要彩礼的事，农村的话也有一些不要彩礼的。咋说呢，根据家庭不一样吧，别想那么多。17岁那日不要脸。艺术家他说22岁大学毕业，父亲出轨，23岁自己查出了癌症，治疗3年，截掉了一条腓骨啊，现在26岁，生离死别。哎呀，我应该咋劝解你呢，对吧？经历了这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成长真的会很多吧。但我也希望告诉你，生活里每一天都是新生的一天。没必要去考虑过去，没必要为了昨天的失去去伤感什么，也没必要为了明天的到来而去烦恼什么。享受当下吧，把握还在点滴流转的今天。

0: 这才是最真实的。昨天的过去应该懂得好好的保存，明天的未来应该懂得好好的准备，今天的现在更多的应该是好好的分享。有人在问我，之前问我，他说你对未来有规划吗？我永远都会说，我不知道死亡和明天哪一个先来，所以我只要今天开心，我只要今天快乐，我只会活在当下。
1: 任大起跌，托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
0: 艺术家呀，我在这里也希望你啊能够越来越好吧，别考虑那么多了，是吧？

这个叫邓老板呢，他说考研失利啊，被前任无缝衔接了，好朋友突然离开我啊，去了外地啊，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压垮我，可偏偏三件事情同时发生，我那段时间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然后好像突然一下子就长大了，从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变得不再对任何人去抱有期待，也不再对任何人产生依赖了。成长都是伴有阵痛。

密哈、啊，他说高考考了不好，上了一个普通的大学，那个时候感觉天都塌了，这辈子也就完了。消沉了一段时间，但后来调整好了心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积极参加活动锻炼自己，也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现在工作挺不错的，收入也挺好的，很庆幸当初没有放弃自己。我觉得关键在于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吧。多卡因啊，他说这个烂婚姻让我明白了，只能依靠自己。好多人没在围墙之中，想往围墙里闯；好多人在围墙之内，总是想当红杏，要出来或者往外跑。很多的婚姻明明是没有爱了，可是却依旧在说着，哎呀，为了孩子对付过吧。也不知道这是80后70后或者60后他们所共同所维持的一些事情，还是应该为自己多活一活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先不回复了，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二件事情啊。刚才有一首我非常喜欢听的啊，叫我难过，那一会儿的时候咱再放，是吧，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的主人公叫丁球啊，26岁了，是一个女孩子啊，也是一个公司的职员。那么在她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很多人的心里啊，我相信都藏着一个人吧，啊，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心里有座坟，坟里住个未亡人。不管岁月如何碾磨碾压，总会被放在心中无人知晓的角落，在寂寞的时候拿出来，啊，去慢慢的研磨，悄悄的回味。那么丁球，可能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那年我大学刚毕业，独自在南方闯荡，工作生活啊都不是特别的如意，而且很想家，一个人也觉得挺

寂寞的。这个时候，一位非常信任的姐姐要给我介绍对象，她说，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好的，你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人，都是好孩子，就见一见吧，要是有缘分呢，就在一起，那就更好了。于是我就答应了，很快便收到了对方的信息，约我晚上下班之后见面。为了显得重视啊，我下班之后特意回趟寝室，换了一身衣服，化了一个简单的妆，还重新的梳理一下头发，然后早早的赶到了约会地点。眼看着时间快到了，我的心情复杂又忐忑，毕竟是第一次相亲，在心里打着见面打招呼的一个副稿。随后远远的我就看见了一个瘦高的男人啊，沿着人行横道走了过来，夜色里看不清对方的长相，但直觉告诉我那就是他。为了确定，我礼貌地拨通了电话过去，果然他接起了电话。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我，挂上了电话，向我大步走来。他个子很高啊，走起路来气度儒雅，好像是一个贵公子，看得我心里是砰砰乱跳的。他在我们几步之遥站定，我可以看清他这个闪亮狭长的眸子里含着笑意，皮肤白皙，身后背了一个双肩的公文包，看上去是清爽利落的，绝对是我所喜欢的类型。本来就是头一次相亲，又遇到了喜欢的人，我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哪儿好，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我们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又聊了一会儿共同的朋友，也就是介绍人姐姐啊。之后便没话了，两个人沉默地沿着人行路走了一会儿，没话找话又聊了一阵子，看着我们的影子被昏黄的路灯拉长缩短。我特别希望这条路能够再长一些，可很快便走到了路口。他和我礼貌地告了别。从来啊没有对相亲对象抱有幻想的我，没想到竟然遇上了让我如此心动的男孩，我觉得自己就像做梦一样。一进屋，同寝的女孩就问我咋样，我很满意，可不知道人家对我啥印象啊。室友就调侃了我一阵子，又劝我说，像我这样的美女去相亲，对方如果没看上准是瞎的。我笑了笑，知道她是在安慰我，哎呀，不想了，爱咋咋地吧。先给介绍人回了话，说了一下情况，然后便是等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就是感觉心里有一团火苗在越窜越旺。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了，墙上的挂钟每跳一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洗漱完毕，我躺在床上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姻缘这事儿只能听由天命，强求不来。也许是我刚才表现得太过笨拙，人家没看上我吧。躺了许久，我依旧毫无睡意，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他说已经到家了。我这才发现分开不到两个小时，怎么就度日如年了呢？他说就喜欢高高瘦瘦的女孩，对我非常满意，问我对她印象如何。我心花怒放，矜持的说很好。之后我们开始在网上聊天，虽然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却在一个城南城北之距啊。平时工作忙，只能周末见一面，吃个饭，看个电影。处了也就一个多月吧，有一天他突然抽风似的告诉我不想继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满不在乎的说没有为什么，他是一个公子哥，玩玩而已，真的。他的变化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可他执意要分手，而且态度坚决，任我再三的去追问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我只好把分手的事情跟介绍人说了，姐姐问他也没问出什么，只是对他很失望。他们的友情也因为我们的事情而告终了，见面都不说话了。不得不承认，这段感情我是用了的心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我还是伤心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情绪特别的低落，人也没了胃口，人迅速的消瘦下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偶尔会在空心里哈发一些心情说说，抒发一下自己从无着落的一个情感，因为没办法在朋友圈里发。转眼入了冬，我逛街的时候看上一副很可爱的手织毛套啊，这个毛织的这个手套啊，但我没有买，我心想就不信了，还遇不到一个能给我买手套的男孩了。回家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就没了然后。

这天下班比较早啊，同事来我家玩，吃完饭我把他送去坐车，只是随意的披了一件外套，脚上踏了一双拖鞋就出来了。可谁知道才上路啊，就看见他骑着山地自行车，背着一个双肩包过来了。我的心突然的狂奔起来，乱跳起来，脸刷的一下就红了。我看着他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直到同事喊我，我才发现自己就那么傻傻地站在路中间，呆呆地望着他，像被下了蛊一样。他应该没看到我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同事也看到他，推了一下我说，哎，那不是你男朋友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一声急刹车，他停下了车，长腿搭在马路牙子上，回头喊我。我同事见状就先走了，只留下我，试探又欣喜地朝他走了过去。多日不见，他还是那副清爽潇洒的模样，身上散发着男人香水的味道。我走到他的身边，刚站定，他就塞给我一副粉红色的手套，说没想到会碰到我，和他设想的完全不同。我把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把手插进了手套里，里边绒布暖暖的，手背上是一只白色的毛绒兔。他还记得我喜欢小兔子。当我意识到我的唇角已经弯成了向上的一个弧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掩饰。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陈鹏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哈。当然，如果说除了这个交流话题以外，你还有其他的儿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那么陈老师呢，还是咱们吉林大学唐荣庆学者英才教授哈，是一位非常知名的专家，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陈老师所擅长的这个领域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对儿科常见的这个症状啊，比如说发热呀、咳嗽呀、哮喘呐、腹泻呀、腹痛啊、食欲不振等，诊治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只要是和儿科相关的，都可以呢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提醒诸位哈，大家在说您的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按照顺序来进行回答哈，进行这个发布的这个问题。同时呢，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呢来进行回复。同时呢，温馨的提醒诸位，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呢也非常的简单哈，收听今天晚上的一通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现在呢，我们的陈老师呢已经坐在了直播间哈，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陈老师。
3: 你好。
2: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虽然说是这样的一个交流主题，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其他的儿科方面的这个问题呢，也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今天之所以选择科学防治手足口病，是不是这段时间发病的小朋友还比较多的呢？
3: 确实，手足口病它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夏季比较多发，尤其到5到10月份，尤其现在小孩出现了发热之后，还有一些出现了皮疹等等，所以说很多疾病它的流行季节是不一样的。
2: 好，那到底什么是手足口病？我们该怎么样发现？怎么样预防？又该怎么样来进行治疗呢？我们一会儿呢，随着节目深入呢，将为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哈。专家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病例哈，我们通过两个病例的方式呢，来走了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病例啊，是一位患儿男3岁，因发热2天，皮疹1天来就诊了。那这个小朋友是个什么情况？首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这个小儿啊，他开始的时候呢是发热，其实发热是我们儿科非常常见的疾病。当时家长诉说这个孩子烧到最高是39.1度，之后呢，家长给孩子呢进行物理降温等等，后来发现孩子呢，口唇部还有呢，小儿的手掌部出现了皮疹，之后呢就带到我们医院来就诊了。当时啊，发现这个孩子他的一般状态，尚可，精神头还可以，但是这个孩子当我们查体的时候，发现，咽峡部呢有一些小泡，还有呢手掌部呢也有一些红色的疱疹，周围有一圈红晕。当时家长说这个孩子，前3天他的饮食还可以，后来呢就是出现了孩子不吃东西，疼痛难忍，甚至只能喝点水等等。